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在回答房地产市场情况的提问当中提到，一至八月份新建

0: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1%，而二手房的网签交易面积呢是同比增长10.6%。房地产市场的交易价格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正在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呢，加快发展先进存力，推动以存算强算、以存代算，提升分布式、超融合等存储系统的技术水平，完善分级、分层数据存储架构以及存储协议，突破智能分层存储、数据稀疏化、优化、建值缓存等技术，研发高带宽闪存、高带宽闪内存以及铁电存储器、组变存储器、磁电存储器等新型存储产品。
0: 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向新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呢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要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算制度，也就是在医疗领域新技术获准进入到临床研究，新产品获准进入到药监部门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前，可以根据申请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这就意味着医保部门提前介入，为医疗机构提供价格政策指引，助力新技术新产品正式获批后快速纳入医疗服务收费范围。
1: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冠亚军决赛呢，也将上演昌九大战，南昌队和九江队呢将会在9月26号展开最后的较量，争夺本届赣超冠军奖杯。
0: 2026年的9月25号到2027年的9月24号，九江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将面向所有游客免票入园，福利是持续一整年。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411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新产品。本批呢，共公示了乘用车58个款型，那其中新能源车有46个款型，占比是79.3%；燃油车12个款型，占比是20.7%。
0: 华为赛力斯智选车合作模式将在本周进行调整，未来华为将采用轻资产的方式与赛力斯合作，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将由华为主导调整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赋能。
1: 9月15号消息，华为呢将会推出第三代血压手表华为 Watch D3。那么这个手表呢，它一共是11.3毫米厚，重40克，搭载了鸿蒙 OS7.0， 支持24小时动态监测血压，并且呢首创轻扰动血压研究。
0: iOS27 正式版推送，那这一次推送的话呢，还为时钟 APP 呢带来了一条堪称是史诗级的更新啊，就是什么呢？新增了工作日的调休闹钟啊，支持为全年节假日和调休工作日设置闹钟，新增了对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及调休日历的直接识别能力，能够无缝读取并同步中国大陆的假期和补班的安排。
1: 9月16号，努比亚 Navi X Ultra 将会正式的发售，目前呢已经是开启了预约。那与去年的技术预览版不同呢，这一代搭载的是首个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该版本呢是以豆包 APP 为基础的，围绕着交互、任务执行、本地记忆以及检索等体验展开。交互层面呢，手机侧边的专属 AI 键带有指纹健全能力，完成本人验证之后无需二次解锁，就可以调用助手执行任务。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

0: 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适老化部署等方面推出了七条举措。专家认为，此次政策以智能家居这一小切口服务扩大内需大战略，既为短期消费回暖提供抓手，也为中长期产业转型和民生改善注入制度动力。利用智能控制器、通信模组、国产操作系统生态及银发智能硬件等细分赛道。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印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深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改革，优化商业车险基准费率。同时呢，作为这个改革的重要一步，新能源商业车险的自主定价系数范围呢，也将进一步开放，预计九月底将会和燃油车看齐。
1: 波兰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一到七月份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5.9% 到2268亿欧元。今年一至七月呢，波兰的进口额是同比增长 6.4%， 达到了2311亿欧元。
3: 9月15号，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发布2026年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评估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呢，上海是以 87.05 分上升至第三，较上年提升了2.83 分和两个位次，首次进入到全球前三，并且呢成为亚洲排名最高的资产管理中心。全球资管中心的前两名分别是纽约和伦敦。
1: 香港旅游发展局15号公布，今年八月访港旅客初步统计数据为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创2019年以来的单月新高。旅发局表示，今年前八个月共录得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同比增长11%。
3: 苹果于9月15号正式推送了 iOS 27， 支持 iPhone 11及后续的机型，进一步提升日常操作速度。新系统上线当日呢，不少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呢反映新系统丝滑多了，但是也有用户表示呢出现了掉帧、卡顿等 bug。 那客服就表示，不建议 iPhone 11和12等这个老机型更新至 iOS 27， iPhone 13及后续的机型是可以正常更新。
1: 根据媒体报道呢， iPhone 18 Pro 系列正式开启预售后短短两天已经在电商平台破发。14号某电商平台显示， 256G 的 iPhone 18 Pro 售价已经是降至了9099元，较苹果官网的9999元的售价呢是直降了900块钱。
3: 小米宣布旗下数字旗舰新机小米18 Pro 系列呢将会在本月正式的发布。据悉呢，此次小米18 Pro 系列将会全系首发搭载高通骁龙2.2纳米的旗舰 SoC 芯片。那受内存成本的持续上涨以及跨时代式体验创新影响，小米18 Pro 和 Pro Max 预计呢将会是这个6999元以及7999元起售。
1: 15号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上呢，飞书的 CEO 谢欣透露，2026年上半年飞书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增速达到去年同期的 2.5 倍，创下成立以来的新高。其中超过90%是新增客户同步采购飞书的 AI 产品。同时呢，飞书的中小企业客户总量也在过去一年增长了70%。
3: 春秋航空公告，2026年8月总运载人次33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15%，客座率94.79%，同比增长0.92%，综合载运率79.01%，同比增长0.8%。2026年累计运载总人次呢是2396.28万人次，同比增长11.53%。
1: 近日，2026年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呢是相继收官，江西羽毛球健儿两线征战，奋勇争先，一共获得3金2银，并在全国羽毛

0: 毛球最高水平的单项大赛当中实现重大突破。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第一轮呢即将打响，北京时间的9月16号的18点，中国队呢也将迎战朝鲜队。赛前，中国队官方发布公告，本场比赛的转播平台为 CCTV5、央视体育客户端以及央视频。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FM
0: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几年我们换耳机的频率，其实跟这个换手机的频率相比来讲，虽然说哎也是稍微会慢一点点，但基本是同步的。就是你的新款手机出来，你差不多可能隔个一段时间，你的新款的耳机也会做一个升级，但是好像它的这种体验感就是变化不是特别大，
1: 主要是要配套。
3: 对，就之前的话呢，是咱们用的是那个有线耳机嘛，就自从这个苹果的蓝牙耳机开始出来之后的话，就是很多牌子也开始在做这个，也是就是把这个有线耳机慢慢就给淘汰掉了。
1: 就变成了一个生态一样的，就比如说你用这款手机，你可能就要用它配套的耳机啊，而你换一个手机呢，你可能就又要换一个耳机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像这种换这种配套的耳机，其实它也不是很便宜、就是。
3: 对对对，然后从那个 AirPods 开始的话呢，大家就开始卷什么了呢？就是降噪这个事情
1: 啊、对。
3: 宇哥，你这个应该也是，哦，这么原始的呀？
1: 这是最早的。
3: 哎，那你这个还挺经用的呀。
1: 这个是什么？这个的情况有必要说明一下。我用的 AirPods 1哈，就是这个的话呢，其实不是我的耳机，是我一个同学的。然后呢，他当时是买了一，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一感觉自己掉了，就买了个二。买了二之后的话呢，
3: 发现找到了，
1: 找到了一，找到了一之后的话呢，二又掉了。后面他又买了个三，
3: 还是有钱呢。就是
1: 最终这个耳机落到我手上了。
3: 就我的那个，我最初的这一款，我已经是有一个耳朵，它就是不太灵敏了
1: 啊。这个也是，这个也是
3: 啊，就充不上电，老是突然就是戴一会儿它就会断电，
1: 它接不了电话。
3: 哦，这样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确实用久了，它确实相对来说的话呢，没有有线耳机耐用嘛。
3: 嗯，然后我的是那个 AirPods， 应该是四还是应该是四吧。然后呢，我是选了那个降噪的那个功能，我想着说那咱买换一个新耳机，那肯定要把它的这个配置给拉满，然后体验一下嘛。但是其实我用的降噪会比较少。
1: 啊，用降噪功能是吧？
3: 对，因为它戴起来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有一点会让我觉得，跟那个坐高空的电梯一样，就是耳朵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而且就是它过于安静了，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安静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戴一个耳机，然后别人叫你根本叫。
1: 叫不动，
3: 叫
1: 不到，
3: 听不到。确实降噪效果确实还挺好的，但是一个就是它舒适感对于我来讲哈，我觉得是差一点点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使用场景对我来说，这个功能也没有那么实用吧。就可能有些人他自己，比如说他自己去跑步啊，或者说想自己沉浸式做一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讲还是稍微的这个差一点点，就是实用性对我来讲的话，用到的概率不是特别大。那同时的话呢，现在就是除了这个苹果的耳机之外，很多耳机也是一直在做这个降噪的这个事情，就想说哎，让你的耳朵捂得更严实，让你跟这个世界隔绝得更加彻底。大家就觉得说哇，你降噪效果越强，隔音越好，耳机肯定就越高端越先进
1: 啊，确实也越贵。
3: 对，但是的话呢，我们

0: 看一下一个数据哈，就是来自 IDC 的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的最新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耳机设备整体出货是9520万台，同比增速只有 3.9%， 就等于说呢，这个可穿戴特别是这个耳机啊设备它的一个增速是进入到一个瓶颈期了。
1: 嗯，其实怎么讲呢，就整个耳机的一个系列来讲的话呢，它本身它的耐用性其实是还是可以的，而且你如果对它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的话呢、
0: 嗯、
1: 其实你换了两个手机可能你的耳机还在你手上。
0: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讲它是增长进入到瓶颈，可是呢有一个细分的品类它是有一个断层式的爆发、
1: 嗯、
0: 就是开放式的耳机单季出货有1067万台，同比暴涨了 39.9%， 等于说它增速是整个行业大盘的10倍以上。就是像这个开放式耳机里面的话，耳夹式的这样一些产品又是属于卖的特别好的一个品类了
1: 啊。这个确实近两年戴的人多了。
0: 对，就是比如对比我们传统的这种耳挂或者是颈挂的一个形态的话呢，相对而言它就是会更小巧，但是呢其实它舒适感我觉得应该也会更强一些。
1: 嗯，我感觉
0: 你觉得不太
1: 夹的有点痛。
0: 嗯，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体验感确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耳夹式的耳机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增长，其实还是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舒适感吧。可能宇哥你会觉得说这个耳夹式的有点太紧了。
1: 其实我喜欢戴头戴式的。
0: 头戴式的，但你就不便捷嘛。
1: 对，它就不方便。
0: 除了我，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你 OOTD 的一部分，你
1: 去那不行。但是就是你会有一种不舒适，你戴入耳式的。对，你戴入耳式的，入耳式的又分很多种，就是那种就是就基本上可以塞进耳道的那种，就软皮的嘛啊，然后塞进去的，你又觉得戴的哇这个有点共振的有点难受，然后不戴那种的，或者说不开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整个低音的一个环境的话呢，你又会感觉不太舒服，所以戴久了其实也是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所以不是有很多的什么骨传导啊，反正各式各样的耳机都出现了嘛。
0: 嗯，
1: 但是每一个人可能对这些东西的适应性的话呢，也有可能不太一样啊。
0: 对，等于说其实耳夹式耳机它相对来讲它不入耳，也不会堵就是堵住，也不是完全封闭，它是主要依靠这个定向传声技术，就是让声音通过空气精准的传到你的耳朵里面。相对而言，就是可能你的耳道哈，它会比较通风，耳压也是比较平衡，再加上不潮湿和闷堵，基本上来讲的话，相对这种舒适度可能会对这个就对耳朵的健康来讲会比较好一些。
1: 就你去体检的时候测你的这个听觉的时候，
0: 对，
1: 你会比别人听得更久。
0: 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话，你比如说远程办公啊，线上一些会议啊，你听课听书还有你追剧，现在其实戴耳机的这种频次
1: 很高了，
0: 更高了哈、
1: 嗯。
0: 基本上有些人可能一天要超过8个小时，
1: 那
0: 这种对，如果你一直要戴那个入耳式的啊强降噪的那个耳机，我觉得真的会比较难受哎。这种偏开放式一点的，可能才会就是确实要好一些。
1: 它对你的整个听觉的系统来讲的话，也会好很多，因为你一直戴降噪的那种的话啊，它对耳膜的共振效果就会更强。
0: 对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耳夹式它就是整体来讲它的这种时尚度也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是外露的嘛，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配色材质啊、
1: 嗯、
0: 造型啊，其实都会做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升级，你也可以跟你自己的这个穿搭搭配在一起。
1: 嗯，所以现在也有嘛，很多主力品牌都开始做了嘛。
0: 对，
1: 都有
0: 跟潮牌联名呐
1: 啊
0: 就是等于说把它打造成一个时尚单品，
1: 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是我发现很多手机品牌他们也没有完全去做这种款，
0: 对，
1: 原始的都还是多一点儿。
0: 嗯，它主要还是一些专门做耳机的这种品牌，
1: 对，他会去做，
0: 因为它也需要有新的产品出来嘛，更迭嘛，迭代嘛。所以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话，大家就是以前可能也有这种偏开放式的耳机，但是以前它技术可能没有那么的先进，有一些漏音啊、音质不太好的这种问题。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相对这个声学技术啊，包括就是这样的一些进步的话呢，也是会更好了。所以的话，它就会保留这种开放式的健康舒适，但是呢，又解决了它的这种听感不佳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嗯，所以整个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对于耳机的选择面其实是有很多种的，是吧、
0: 嗯、
1: 这种耳机的厂商们，包括手机的厂商们，他在做耳机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大家的一个接受的一个程度，所以各式各样的都会有，就看你的一个选择。但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耳机它不能戴久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耳机都是这个样子的，你的听觉

0: 的整个系统的话呢，它是需要接受不同的一个声音的一个输入，然后如果你的耳膜共振的时间越久的话，其实对于听力的损伤其实是越大的哦。
1: 所以大家就是这个玩手机的时间要控制，我们戴耳机的时间呢也尽量控制一下。
0: 是的。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的话呢 ，A 股是冲高回落，创业板指跌超1%，锂电池龙头的话呢，宁像宁德时代是跌超了6%，股价创了近一年以来的一个新低了啊。沪深两市成交额1.61万亿，创下年内新低，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165亿，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的话呢，像风电、吉星科技、大金重工涨停啊、天顺风能四天两板 PCB， 像奥宏电子的话有一个三连板，半导体整体表现还算比较活跃，网络安全概念反复活跃。而在下列方面呢，农业板块是再度调整了，像新农开发、东方种业是双双二连跌停啊，还有零售方向的话呢，国光连锁、百大集团、还有国方集团、中百集团都是跌停的一个状态。截至收盘呢，沪指是跌了0.54%，深成指跌0.73%，创业板指是跌1.15%。那在昨天的话呢，光纤概念板块是局部活跃，浙江众诚尾盘是直线拉升涨停，通鼎互联涨停啊，君雅科技也是涨超了3%。这个浙江众诚啊，它其实是国内的 PUF 的热收缩膜的龙头企业了。它在14号的时候是有一个公告啊，说是自己的这个控股子公司完成了增资款项的一个缴纳啊，就是整体有增加啊。那中国银河证券的研报也说了近期的话呢，像康宁的话是和美国的电信运营商这边签订了一个多年的供销的一个协议啊，将会在2027到2032年之间提供超过8000万光纤英里的高密度光纤及连接解决方案，合同金额为数10亿美元了。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一个提振了。而光刻胶概念呢也是拉升的一个状态，像系统科技是科学是涨停的一个情况。消息面上的话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呢近日是联合印发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预计呢到2030年，我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当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万亿，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而国金证券的研报也说了，而光刻胶呢，它是作为晶圆制造的一个核心材料，受益于 AI 浪潮的一个需求啊，景气上行啊，那这个的一个情况的话呢，预计到2026年将会达到81亿啊，就整个光刻胶市场。2029年的话呢，可能会增至115亿。2024到2029年的 CAGR 是大概是15.5%了。但是在昨天整体表现上的话呢，锂电池表现是较为弱势，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一样的，宁德时代是跌超了6%了。而国信证券就表示了，近期围绕宁德时代在供应链客户端的传言比较多，和股价调整走势形成了一个负反馈，也就导致整个锂电板块的话呢承受压力。宁德时代此前已经完成了200到400亿的回购计划，首次2亿元的股份回购啊，此举呢是有望稳固市场的一个预期。而结合8月份国内储能系统中标规模再创年内新高，欧洲天然气价格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这些需求侧的积极信号呢是有望触发这些锂电

次以来的长期稳进的趋势仍然是有望延续的。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近期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15号，超大直径泥水平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今天18点，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 99.2。
4: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5: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4: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5: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4: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5: 啊，
6: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卓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开一个小小的脑洞，那这是一个在国外的网站上曾经被热议过的话题，一条谣言到底能够在社交媒体当中产生多大的威力呢？这个问题在知名的朋克教母 Avril Lavigne 身上是有过一次非常好的验证啊。虽然近些年他的活跃度下降了很多，但是关于他的一些传闻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然后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说有人觉得这个 Avril Lavigne 早就已经去世了，然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他的替身而已。然后他们还列举出了很多的支持他们论点的理由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首歌之后我们来聊。开场我们先来听到只有来自 Avril Lavigne 的经典作品 Complicated。

最开始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嘛，根本就是胡扯，为了吸引眼球的假消息吧。后来慢慢的在网上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对此是深信不疑啊。然后你去翻一下在网上他们的评论，你就会不难发现哈，他们说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当时据说这个艾薇儿是由于受不了这个爆红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他的爷爷的过世给他的打击啊，于是就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他的唱片公司为了继续能够赚钱，然后就选择跟他长相特别像的一个叫 Melissa 的女生来做他的替身。也就是说后来你看到的所有的艾薇儿都是这个 Melissa 假扮的。这个观点一抛出之后，就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去佐证去对比了吧，很多人就发了一些这个对比照片嘛，这个2003年之后的这个艾薇儿跟之前的艾薇儿的一些长相确实从照片上看啊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长得更加柔和了，然后包括眼睛的形状更加的圆润，鼻子也更加的细窄，两边的腮也不一样了，并且据说他身上的这个痣的位置都不一样了，毕竟我没看过啊。然后还有人讲说，这个按理说成年人成年之后这个身高的变化应该不会太大啊，但是很明显03年之后的这个艾薇儿他的身高更加的娇小。然后更有甚者甚至提出了这个声音也不一样的这样的观点啊，更有人抛出了这个03年前后艾薇儿唱同样一首歌曲的这个对比啊，果然一听确实声音是不太一样哈。所以这些证据当时就点燃了评论区的各种网友啊，大家就各种分析啊，有人讲说发现艾薇儿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早就已经暗示这个艾薇儿已经死亡的事情了啊，这个专辑的名字叫 Under My Skin 啊，他的意思就是在暗示说旧的艾薇儿住在新的艾薇儿里面，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You are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其实最开始放出这个消息的是一个巴西的写手啊，他是专门编造捏造了这样的一条消息，然后发到了网上。他当时的目的只是为了测试一下一条假消息、一条假传闻到底能够在互联网上传多远、传多久。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已经完全不受他本人的控制了，因为尽管他后来已经在网上澄清去辟谣，但是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辟谣，大家都觉得那个假消息是真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往往都是会受到一些很强烈的心理暗示的影响，就大多数人很多时候其实会更愿意相信他们自己愿意去相信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句话你能不能够理解哈。有一些事情的真相它可能比较无聊比较扫兴，但是呢那些假消息听起来让人比较兴奋，诶，是不是就更容易让人相信呢？但是如果你仔细推敲一下之前网友们分析的那些头头是道的事情，比如说什么照片对比长相不一样啊，这个原因就很多了。首先这个不同的妆容或者是不同的拍摄角度都可以让人的脸型看起来不太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知道人的这个腮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哈。包括很多女孩不是喜欢拍照 P 图吗，对不对？那你说如果按照你这种方法去对比的话啊，你几乎不可能去找到两张完全长得一样的照片的，对不对？然后另外有人讲这个声音对比不一样，这点我觉得就更加容易理解了。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的话，这个如果你去听两三年前 Simon 的节目的话，再听现在 Simon 的节目的话，你可能也会发现 Simon 的声音是发生了一些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很多人都知道2009年6月25号 Michael Jackson 在他的公寓当中不幸离世的消息，当时这个消息也是震惊了全世界。但是在他死后的十年当中，很多人都说他其实没有死。在这个期间，也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列举了一些照片，说什么在救护车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假的，因为在里面的戴着面具照片的这个 Michael 是分别从1985年跟2001年的 Michael 的照片当中抠图截取出来的啊。与此同时，2009年的6月25号，大家都以为他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救护车却转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然后呢，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长相非常相似的男人从救护车的后面走了出来。这辆救护车就是他去世当天运送他的尸体离开的那辆车。后来据说还有很多人证出来，比如说当时这个医院的护士，也有人特地出来接受采访讲说，得知 Michael 去世以后，我特地去现场看了一下，摸了一下他的身体，那个根本就是一个橡胶人，并不是真人。然后就有人分析说，为什么他要假死呢？这个理由就是说 Michael 在生前因为各种高强度的表演以及各种负面的新闻，导致他这个身心俱疲，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于是他的公司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啊，对外宣布他的死亡。然后这样呢，你人没了，作品就更加经典了嘛，然后唱片卖的就更好了。这个确实在他死后的唱片销量能够看得出来哈，尤其在他死之后，当初那些媒体的这个负面新闻跟恶意的重伤基本上就真相大白了啊，所以呢，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发现 Michael 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因此就很多人愿意去相信说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Mr. JT Justin Timberlake 跟 Michael Jackson 的隔空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听过一句话叫谣言止于智者，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因为各自的成长经历、认知体系的不同，对很多信息的判断还是会出现一些偏差。比如说某某大 V 卖了他的课，推荐了什么产品，推荐你买什么股票等等等等。其实往往最可怕的并不是那些纯说假话的，因为这些事情还是比较容易去识别的嘛。最可怕的其实往往就是那些说真话也能够欺骗你的人，因为他们会去有选择性的说一些东西，然后对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强烈的暗示。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在当前这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在网上看到了任何的消息，还是需要你多多的警惕一下，因为你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进别人精心设计过的圈套里面。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Maren Morris My Church。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开一个小小的脑洞，那这是一个在国外的网站上曾经被热议过的话题。一条谣言到底能够在社交媒体当中产生多大的威力呢？这个问题在知名的朋克教母 Avril Lavigne 身上是有过一次非常好的验证啊。虽然近些年他的活跃度下降了很多，但是关于他的一些传闻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然后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说有人觉得这个 Avril Lavigne 早就已经去世了，然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他的替身而已。然后他们还列举出了很多的支持他们论点的理由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首歌之后我们来聊。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来自 Avril Lavigne 的经典作品 Complicated。

最开始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嘛，根本就是胡扯，为了吸引眼球的假消息吧。后来慢慢的在网上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对此是深信不疑啊。然后你去翻一下在网上他们的评论，你就会不难发现哈，他们说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当时据说这个艾薇儿是由于受不了这个爆红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他的爷爷的过世给他的打击啊，于是就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他的唱片公司为了继续能够赚钱，然后就选择跟他长相特别像的一个叫 Melissa 的女生来做他的替身。也就是说后来你看到的所有的艾薇儿都是这个 Melissa 假扮的。这个观点一抛出之后，就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去佐证去对比了吧。很多人就发了一些这个对比照片嘛，这个2003年之后的这个艾薇儿跟之前的艾薇儿的一些长相，确实从照片上看啊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长得更加柔和了，然后包括眼睛的形状更加的圆润，鼻子也更加的细窄，两边的腮也不一样了，并且据说她身上的这个痣的位置都不一样了，毕竟我没看过啊。然后还有人讲说，这个按理说成年人成年之后这个身高的变化应该不会太大啊，但是很明显03年之后的这个艾薇儿她的身高更加的娇小。然后更有甚至提出了这个声音也不一样的这样的观点啊，更有人抛出了这个03年前后艾薇儿唱同样一首歌曲的这个对比啊，果然一听确实声音是不太一样哈。所以这些证据当时就点燃了评论区的各种网友啊，大家就各种分析啊，有人讲说发现艾薇儿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早就已经暗示这个艾薇儿已经死亡的事情了啊，这个专辑的名字叫 Under My Skin 啊，他的意思就是在暗示说旧的艾薇儿住在新的艾薇儿里面，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You are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其实最开始放出这个消息的是一个巴西的写手啊，他是专门编造捏造了这样的一条消息，然后发到了网上。他当时的目的只是为了测试一下一条假消息、一条假传闻到底能够在互联网上传多远、传多久。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已经完全不受他本人的控制了，因为尽管他后来已经在网上澄清去辟谣，但是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辟谣，大家都觉得那个假消息是真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往往都是会受到一些很强烈的心理暗示的影响，就大多数人很多时候其实会更愿意相信他们自己愿意去相信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句话你能不能够理解哈。有一些事情的真相它可能比较无聊、比较扫兴，但是呢那些假消息听起来让人比较兴奋，哎，是不是就更容易让人相信呢？但如果你仔细推敲一下之前网友们分析的那些头头是道的事情，比如说什么照片对比长相不一样啊，这个原因就很多了。首先这个不同的妆容或者是不同的拍摄角度都可以让人的脸型看起来不太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知道人的这个腮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哈。包括很多女孩不是喜欢拍照 P 图吗，对不对？那你说如果按照你这种方法去对比的话啊，你几乎不可能去找到两张完全长得一样的照片的，对不对？然后另外有人讲这个声音对比不一样，这点我觉得就更加容易理解了。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的话，这个如果你去听两三年前 Simon 的节目的话，再听现在 Simon 的节目的话，你可能也会发现 Simon 的声音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但是我告诉你， Simon 是真人啊，不是替身。诶，我怎么证明我是我自己的？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0: Roma, Roma, Gaga, Ula la, what you been romance？
1: 很多人都知道2009年6月25号 Michael Jackson 在他的公寓当中不幸离世的消息，当时这个消息也是震惊了全世界。但是在他死后的十年当中，很多人都说他其实没有死。在这个期间，也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列举了一些照片，说什么在救护车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假的，因为在里面的戴着面具照片的这个 Michael 是分别从1985年跟2001年的 Michael 的照片当中抠图截取出来的啊。与此同时，2009年的6月25号，大家都以为他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救护车却转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然后呢，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长相非常相似的男人从救护车的后面走了出来啊。这辆救护车就是他去世当天运送他的尸体离开的那辆车。后来据说还有很多人证出来，比如说当时这个医院的护士，也有人特地出来接受采访讲说，得知 Michael 去世以后，我特地去现场看了一下，摸了一下他的身体，那个根本就是一个橡胶人，并不是真人。然后就有人分析说，为什么他要假死呢？这个理由就是说 Michael 在生前因为各种高强度的表演以及各种负面的新闻，导致他这个身心俱疲，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于是他的公司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啊，对外宣布他的死亡。然后这样呢，你人没了，作品就更加经典了嘛，然后唱片卖的就更好了。这个确实在他死后的唱片销量能够看得出来哈，尤其在他死之后，当初那些媒体的这个负面新闻跟恶意的重伤基本上就真相大白了啊，所以呢，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发现 Michael 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因此就很多人愿意去相信说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Mr. JT Justin Timberlake 跟 Michael Jackson 的隔空对唱哈，这首歌的名字叫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有些歌，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0: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

0: 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已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0: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2: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

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
1: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

感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店吧，但是在深圳有148家，在广州有87家。然后热度第二的是正宗安徽牛肉板面，那这个店在安徽的数量可能并不多，但是在石家庄是有396家，然后北京是有324家。然后温州大馄饨，那这个在温州当地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在台北是有83家，新北市是有39家。然后我们再

来看一下杭州小笼包这个店啊，在杭州当地我也不知道有几家，屈指可数吧。但是在北京有167家，在天津有119家。然后再看到这个土家酱香饼啊，这个在杭州是有85家，在深圳有80家，但是在它的原产地湖北恩施好像也没有几家。然后天津灌汤包啊，在天津当地好像是有7家啊，但是在广州有134家，东莞109家。福建千里香馄饨啊，在福州是有2家，在上海是有679家，宁波是有223家。然后还有比较夸张的是这个澳门豆捞，在澳门是没有的啊，在杭州是有26家，在合肥有17家。以上的这些数据是来自于百度地图在今年更新出来的数据。这个里面别的不好说，但是正宗安徽牛肉板面确实前一段时间特别热闹，对吧？它的真实发源地是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城市叫阜阳，但是由于安徽的皖北、皖中、皖南，可能大家的一些饮食差异的习惯会比较大啊，有的喜欢吃面食，有的喜欢吃大米，所以有一些安徽人可能确实没有听过啊。但是在阜阳原版的这个板面，它其实是羊肉板面，然后在石家庄可能是确实经过了当地人的一些改良啊，所以这个牛肉板面就应运而生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整理的一些资料发现，有很多美食的来源地跟食物当中的名字其实并不近啊，甚至有些南辕北辙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让当地人都觉得陌生的名字到底是谁起的啊。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澳门豆捞，它的起源地其实是杭州啊，这个菜名是来自于一家总部在杭州的餐饮公司，所以它跟澳门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然后这个朝鲜烤冷面或者是韩国烤冷面，这个起源地其实是黑龙江的密山，这个发明者是密山那个叫盖国峰的商贩。还有就是重庆鸡公煲啊，这个是很著名的，它的起源地其实是上海，有一个名字叫张重庆的厨师啊，他在上海发明了一道菜叫鸡公煲，然后就叫重庆鸡公煲。其实它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重庆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哈。包括海南椰子鸡，它的起源地就是广东深圳啊，在大概90年代吧，有一些来

真正创业的东南亚的华侨发明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还有就是兰州拉面啊，它的起源地是青海化隆，化隆当地人是把它重新包装，以一个全新的名字带到了全国。但是在兰州当地是没有拉面的，只有兰州牛肉面啊。还有这个台湾烤肠啊，它的发源地其实是在东北，东北人给这种烤肠起了一个名字叫台湾烤肠。

0: 很多人不禁要问啊，这个为什么很多美食是要盗用户口呢？我觉得可能有一方面原因就是哪些城市比较有名啊，当然就用这些城市冠名的话，它的这个名气、知名度、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一点吧。但是其实最喜欢用这些地名胡乱去命名的餐厅，其实是海外的中餐厅啊。通过去梳理一下美国的知名点评网站 Yelp 上面的6648家海外中餐厅的菜名信息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含有地名的菜，很有可能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吃过哈。比如说出现名次最高的地区是四川啊，常见的菜名有这个四川牛肉、四川虾啊，我相信这个四川朋友应该是没吃过吧啊。然后湖南这个湖南牛、湖南猪啊，这个确实也没吃过啊。这个上海安格斯牛排啊，上海馄饨。这个香港的话，港式炒面、港式牛排。北京有北京牛肉、北京鸡啊。广州这边有广州牛肉、粤式牛肉卤面啊。什么重庆这边重庆鸡、重庆牛肉面啊。它这些名字在我们看来是有一些敷衍啊，但是有一些外国人可能吃完之后还非常的开心。等到他们跑来中国旅游，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